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常运行的电网体系。国网经研院院长李辉：
1: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0: 为了解新型电网建设对人们生产生活的作用，记者来到浙江省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裴全信：
2: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蔗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其中一半以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0: 15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和微电网，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月末，宁波荃湾新区一处停车场配套光伏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正在现场铺设光伏板。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1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给城市电网带来了新的压力。为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的电能，记者看到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技术创新室主任冯奕斌：
3: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

0: 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它是相对来说是更经济的。
1: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八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能源，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补供的主力。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7月19日中午11点左右，宁波多地乌云密布，落起了雷阵雨。原本在度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光伏发电迅速减少，调度中心即刻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同市级的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同城市配电网，各类微型电网亦在社区工厂加快建设。运营方精准掌握电网内的用电设备情况和用户用电习惯后，搭建起虚拟电厂，通过优化用户用电行为，实现更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对每家企业每户家庭来讲，对电力供应的核心诉求就是稳定可靠，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仍能尽量少停电不停电。15时期，我国持续提升电力网络韧性。记者来到宁波电网柜线自动化调度平台，这套系统是电网故障快速处置的核心支撑。获网宁波市魏州区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营班班长张济明是电网自动化领域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同同事复盘今年7月两次台风过境引发电网故障后的用户复电情况。因为配备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济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他说：
2: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掉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的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的电网运行的更可靠。
1: 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亦在度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入边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亦在度汇聚大能量。正是对每一个小问题的重视，每一处细节的心耕，推动着各项重大工程稳步向前，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本周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个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亦是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表示，航道船闸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情况，将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6: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1: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

0: 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行场面。
1: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0: 陈亮介绍，今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互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1: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0: 完成航道航行回旋测试后，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口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个亦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0: 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2: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那么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将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令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5: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0: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全国范围内的超过40亿条数据，将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亦能清晰地看到全国3区3县划定情况。使用者放大地图，点开任意地块，就能即时查看该地块的地类、面积、规划用途等信息。王希，
5: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0: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交、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 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0: 目前，浙江台州玉城至厦门公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这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伟：
7: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智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件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0: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8: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0: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9: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这个底图底数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0: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令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9: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0: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令审批快起来的只是一张图给政府服务带来的变化之一。目前一张图还置入了人工智能技术，令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变得越来越智能高效。江苏省南京市一处液压装备项目工地建成后，预计年产液压产品150万件，新增年产值15亿元。但就在项目动工前，企业还在为车间选址而发愁。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0: 企业跟我们表达，他的时间比较急，希望立刻能增资扩产，他想在一期的周边相邻的区域进行选址，通常是需要先进行多次的现场踏勘。
0: 现场踏勘只是第一道关，过去被项目选址，自然资源部门还要逐项核查征地报批、保护红线等多项信息，整套流程走下来耗时好长。南京某液压装备厂区项目负责人余建波：
11: 在我们反馈问题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几分钟内就能筛选出一个能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这个地块，给我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0: 从按月算到按分钟算，帮企业解开难题的正是自然资源一张图新增加的智慧选地功能。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0: 我们在这个企业现场一期的周边范围内，划定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选址区域，输入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比如说用地性质啊、建筑高度啊、容积率啊、建筑密度啊这些，在几分钟之内，系统呢就自动生成了这个符合条件的一个选址地块的一个方案。
0: 几分钟的背后是1800多张底图的支撑。融合地理、产权、规划等要素的空间数据库，另一张图能够支撑起自然资源全业务管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亮：
12: 我们通过切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式，目前已经拥有了智慧选地、数据得地、高效用地、 等3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分别服务于规划统筹、要素保障、资源保护、灾害防治、执法监管和政务服务6大类型的核心业务。
0: 今年江苏550个省级重大项目中，已有477个完成用地保障，保障率达到86.7%，项目落地平均比以往提速70多日。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本周发布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呢次数据则囊括咗乘用车同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的跨过咗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嚟，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亦保持较快增长，7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表示，
13: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车企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表示，
14: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波动，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亦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5: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亦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保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窗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15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16: 紧扣15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0: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

0: 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委办公室系统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开展巡查反馈。扎实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凝心聚力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高效精准服务为企业扎根发展坚定信心。肇庆供电局全力保障工业用电，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2日、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分别到市委办公室系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市委巡查情况反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不断提升党委办公室和人大工作质效，凝心聚力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张爱军强调，市委办公室系统是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巡查的政治体检作用，抓实抓好巡查整改这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把巡查整改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与全市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厉行厉改，真改实改，以改促干，以改促治，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制度，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好用好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提高政治素养，筑牢政治忠诚。要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统筹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与执行，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压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提升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水平，强化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不断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压实责任，抓好整改，严格落实机关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对照反馈问题，细化分解整改任务，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强化整改情况监督，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张爱军强调，市委办公室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五个坚持重要要求，落实快稳严准细实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协助市委抓改革、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 当好市委坚强前哨。

0: 和巩固后院，努力推动三服务工作不断迈上新水平。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立足四个机关定位，服务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好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选举、任免等各项工作，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围绕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人大监督质效，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深入基层查民情、听民意、聚民智、解民忧，以实干实效促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邓志勇、刘海冰、张思辉、潘瑞波、何勤勤、关键、周燕、陈超常参加有关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上半年，鼎湖区肇庆新区金属制品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强劲，新增规上企业产能持续释放，投产项目快速纳统，形成投产、纳统、增量良性循环，为企业扎根发展、增资兴业注入了坚定信心和强劲动力。在永安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内，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产销两旺，经营态势稳健。据悉，今年三月底，企业成功竞得33亩产业用地，二期扩建前期工作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初动工。从一期稳定投产到二期扩容扩建，企业在鼎湖发展势头持续向好。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琦：
2: 政府部门对我们的企业的支持是很大的，而且响应速度也非常快。比如说，最开始呢，最重要的就是规划的我们那个道路，道路把它规划好了，我们的整体的施工速度，包括我们人员的进场，会比较迅速。
0: 依托鼎湖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与优质营商环境，金德海智滚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以商引商，以链聚链，带动15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助推1000亩产业用地落地，为区域产业集群发展赋能增效。
2: 我们的客户群体也好，还有一些我们供应链，基本上都是在肇庆这附近。因为像我们做这个机加工行业，像我们的左右邻居都是我们客户，然后我们所有的材料的话呢，基本上也比较方便。
0: 产业链集聚共生、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是鼎湖区、肇庆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的显著成效。截至目前，两区累计引进京东、奥士康、维珍尼等优质产业项目超300个，总投资超800亿元。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集聚项目218个，双百亿产业高地初具规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我市用电需求持续攀升。记者今天从采访中获悉，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保障我市工业用电稳定供应，为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悉，今年第二季度，我市企业生产节奏加快，各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工业生产用电需求攀升。4月至7月，全市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6%。其中6月制造业用电同比增长 5.84%， 汽车制造业用电增长 16.35%， 金属制造业用电增长 10.38%， 成为拉动工业用电增长的主要引擎。为精准匹配产业发展用电需求，肇庆供电局今年全力推进23项主网扩容工程，500千伏干箱变电站顺利投产，时隔13年新增第三座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螺钨变电站投产，精准保障大型产业集聚区用电。同时395项配网惠民升级工程全面落地，大幅提升了区域供电承载力，持续畅通工业园区供电网络。肇庆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总经理刘永浩：
3: 针对夏季高温高负荷的特点，我们科学研判负荷走势，对工业园区重点线路开展高温专项特巡和红外测温隐患排查， 全面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和快速抢修机制，护航企业安心舒心生产。
0: 当前虽已立秋，但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针对高温天气用电需求，肇庆供电局将持续压实保供责任，以更可靠的电网、更务实的举措、更精准的服务，全力保障全市用电安全，为肇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针对辖区自建房规划杂乱、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端州区借力百千万工程以东港社区大唐面村为试点，全流程规范建房审批、建设、验收流程，统一村居建筑风貌，有效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如今，走进大唐面村可以看到，民居黛瓦坡顶错落有致，米黄色外墙搭配简约线条，村容素雅整洁，焕然一新。村民居住品质显著提升。据悉，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端州区出台自建房风貌管控、审批指引等专项文件，编制通用建房设计图籍，统一建设标准，同时组建多部门专项工作组，聚焦地块选址、建筑高度、风貌设计、用地性质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施工指导与安全巡查，从源头杜绝未批先建、乱占乱建等问题。此外，当地还推出一对一全程代办服务，高效打通村民建房报建最后一公里。端州区东港社区大唐面村村民邹火金：
5: 一开始感觉比较困难，难统一，后来呢经过呢街道内心同我哋村民逐一讲解，大家都达成一个美好嘅共识，我立面都全部都系统一噶。
0: 端州区黄岗街道办事处人大街工委主任刘超民：
6: 为确保顺利推进，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把风貌管控要求和报建的流程讲清楚，针对不同情况的村民耐心倾听并解决其实际困难，主动提供一对一的精准协办，协助村民准备报建材料，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便利的服务。
0: 村容村貌的蝶变，让村民真切感受到百千万工程的惠民实效，大家纷纷支持配合自建房规范管控工作。村民邹火金：
5: 依家做好之后咧，村民都意识好强，嚟搞到条条有理啊，搞到好批范咁样啊，即系一个好嘅面貌咯。
0: 接下来，端州区将持续抓实自建房风貌管控，强化日常巡查和执法监管，严查违建行为，同时总结推广大唐面村试点成熟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逐步覆盖全区村改区社区，健全自建房长效管控体系，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肇庆持续高温请热，中暑风险大幅升高。记者为此专访了我市的医院医生，科普中暑识别、日常防护与应急急救知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石忠鹏介绍说，中暑是人体产热、散热失衡引发的高温急症，分为不同轻重阶段，早期识别处置尤为关键。
7: 中暑的特点，产热跟一个散热不匹配，所以导致一个体温升高，这开始出现了大汗，大量的体液丢失会引发一个疲乏、头晕，还有肢体的一个乏力，电解质流失之后会诱发一些肌肉的痉挛、抽搐、重症的情况，甚至会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
0: 医生提醒，中暑早期症状往往容易被忽视，一旦出现不适，必须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通过湿敷关键部位物理降温，科学补充电解质。此外，户外工作者、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为高危人群，需重点做好防暑防护，
7: 避免一个高温的一个时段外出的活动，居家就注意要保持室内的一个通风。穿着方面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宽松的一些衣服穿着，还有要注意补水，最好建议是补充一些淡盐水，一些电解质水，避免一些高糖啊或者是浓茶大量冰水一下子大量的饮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2日到13日， 省运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肇庆运动健儿在田

0: 竞、跳水、皮划艇、击剑等赛场全面开花，斩获八金三银七铜，书写肇庆体育的高光时刻。8月13日傍晚，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在贵州榕江三中球场迎来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经过90分钟激战，金力成郡队以0-2惜败，遭遇本届赛事首场失利。凭借此前两连胜取得的积分优势，球队仍以小组第二名晋级淘汰赛。在2026年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8月13日，市总工会、市卫生健康局联合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看望奋战在临床诊疗和疾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送上节日慰问品，并致以节日祝福。当前正值蚊媒传染病高发时段，为有效防控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8月13日，端州区向市民发出倡议，即日起连续三天，每天傍晚5时至7时，在家中同步点燃蚊香或蚊片，参与居家灭蚊行动，通过全民联动、内外协同，全力压低辖区蚊虫密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亿吨。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8月13日，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进行。在女子100米决赛中，小将陈雨杰以11秒08夺得冠军，这一成绩也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因其创办的真实社交平台推出付费提前查看其帖文服务遭到起诉，目前白宫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古巴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多米尼加政府驱逐10名古巴驻多使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决定，称此举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关系。韩国四家民调机构13日联合发布的全国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为 49%， 创下其就任以来进行的调查最低纪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德庆县月城镇小水村明明蓝龙虾养殖基地通过科学化、规模化生态养殖，打造高效特色水产产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近日，记者现场看到，随着渔网缓缓拉起，鲜活饱满的蓝龙虾争相跃出水面，一只只肉质紧实，品相优质。据基地负责人莫彦长介绍，基地采用一年两季生态养殖模式，每亩投放5000尾优质虾苗，养殖周期为4个月，亩产商品蓝龙虾可达250余公斤。依托优良品质，当地蓝龙虾虾场售价接近100元每公斤，经济效益可观。明明蓝龙虾场总经理莫彦长：
4: 我们这个澳洲小蓝龙是从2023年开始养殖的，到现在大概有120亩左右，我们一年可以有2座的，每座的话大概都有8000到1万斤左右，所以大概都有30

0: 万左右啦。
1: 乡村振兴驻越城镇帮扶工作队队长向记者介绍，小水村蓝龙虾特色产业的稳步壮大离不开越城镇委、镇政府和工作队在土地流转、产业政策、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为特色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乡村振兴驻越城镇帮扶工作队队长

0: 和扶持。
1: 下一步，越城镇将持续做大做强蓝龙虾特色养殖产业，不断扩大养殖规模，规范养殖标准，完善产业链条，持续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增收，让小小蓝龙虾成为撬动乡村产业振兴、助力群众致富的大产业。德庆台记者报道。8月12日，德庆县图书馆到德城街道城西社区开展好书进社区共享阅读美好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把优质阅读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浓浓书香浸润邻里生活，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活动现场，流动阅读服务点的书籍整齐摆放，涵盖红色读物、文学经典、少儿绘本、科普知识等各类书籍，供社区居民自由翻阅、现场借阅。工作人员向青少年学生介绍全民阅读的意义，并开展好书推荐、阅读分享、图书阅览等互动环节，向青少年学生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风尚，鼓励家庭开展亲子共读，共建书香家庭、书香社区。现场书香四溢，氛围温馨浓厚。学生叶国勋：
2: 今天我在社区可以阅读到很多书籍，有红色经典、文学科普、少儿绘本，还可以和小朋友们互相交流读书心情，觉得很开心。
1: 学生李香如：
3: 在家门口就能读到种类丰富的书籍，不用跑图书馆，特别方便。趁着暑假过来看看书，培养阅读习惯，这样子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1: 此次进社区活动，把书本与服务从图书馆延伸到居民身边，改变群众跑馆读书的传统模式，实现文化惠民零距离，进一步推进书香德庆建设，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把优质阅读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共赴一场书香之约。德城街道城西社区党支部委员陈永瑜：
4: 这次阅读推广活动让辖区里的小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学习和阅读到各种书籍，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以后我们社区继续提供相关活动机会，让孩子们学到更多课外知识。
1: 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

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亚飞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

0: 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4: 今天我要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5: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4: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5: 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 减一呢。
4: 什么 N 减一？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5: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4: 哦，这么时尚。
5: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肇庆新城圆满收官，众多的优秀青年学子在肇庆度过了充实的假期。那么咱们来看啊，8月14号的上午啊，由市委人才办、团市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的肇庆新城青年学子活动实践成果汇报会在肇庆市图书馆举行。咱们说社会实践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大学校，肇庆新城以实践为纽带，引导青年学子走出课堂，投身一线，从发展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实干建功的参与者，在产教研融合体系当中打通高校育人与企业用人的关键一环。青年学子代表呢，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和企业实践的经历，分享他们在实践当中的所见所学所想。他们将把一线的实践所得与专业知识深度融合，持续锻造破解产业难题的过硬本领，把个人理想同地方的产业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的相连，以所学所长回馈城市发展。那青年学子代表们也纷纷表示，大家能借此契机近距离地去接触到产业真实运作的场景。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嘉奖。一批态度认真、成绩突出、积极进取的青年学子被评为优秀实践成员，他们立足肇庆发展沃土，以专注地去诠释热爱，以坚持来兑现成长，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学子的风采与担当。当前肇庆紧扣15/5发展规划，全力做强做优，三新一电主导产业，肇庆新城打破了校园围墙的界限，为青年创造深入产业一线、沉浸式学习历练的宝贵契机，推动青年走出书本，走向一线。一方面让高校直观地掌握产业前沿的需求，反向优化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的方案；另一方面呢，也让企业近距离地考察青年人才，吸纳青年创新的思维，为后续的精准引才做好储备。肇庆新城用一个月的时间，让青年学子心中埋下选择肇庆、扎根肇庆的种子，持续为本土产业储备多元化的青年人才，真正践行城市爱才、引才、惜才的发展理念，构建城市培育青年、青年赋能产业、产业兴旺城市的良性发展闭环。为了让青年学子近距离地读懂肇庆，肇庆新城活动同步开展了星图畅游城市体验活动，组织青年学子先后走进端州、高腰、四会三地，沉浸式地感受肇庆深厚的文脉底蕴与产业发展的活力，全方位地解锁城市的发展面貌。那么接下来呢，肇庆将持续搭建更多的校企联动、产教融合的实践平台，打通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衔接通道，敞开城市 怀抱迎接八方的青年学子，让更多的优秀青年学子留在肇庆建设肇庆，让他们在产业一线施展专业才干，在这片沃土书写青春答卷。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肇企新城，那么除了肇企新城的活动之外呢，这个夏天各地大学生也是奔赴肇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接下来来一起说一说。在这个夏天啊，一群带着技术与热情的青年大学生组成了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步履不停奔赴肇庆，为肇庆实现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任务贡献青春智慧。咱们首先来看啊，广东财经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的叶志娇突击队奔赴四会市的江古镇，通过自研的香蕉叶病害 AI 识别小程序，为香蕉果园赋能。还有咱们本地的学校肇庆学院，那么肇庆学院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的与尔同行突击队呢，是奔赴了肇庆市关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带着团队自研的分区式的助催化分顿氧化技术，为企业验水把脉，在降解难解的有机物尾水处理的工程流益，还有这个鱼塘的养殖模式方面提供了新的技术思路。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科技赋能方面，接下来咱们来说说的是文化焕新的方面，让乡土的文脉活起来。首先来看到的是广州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的俄语新生实践团呢，是用专业的设计为高邀区咸港镇的农产品黑棕鹅还有木瓜打造了这个咸小鹅咸小瓜的专属卡通 IP 表情包，还有包装设计，提供了数字文创开发一体化的助农方案。然后再来看佛山大学，佛山大学的夏营服务队深入四会市的黄田镇，通过调研砂糖橘与苦瓜产业，梳理了品牌保护、产销短板等等的这些问题。

全省的天气情况。那其实大家都看到了，白海豚带来的这个降雨啊，已经持续了好几天。那么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大概今天开始啊，这个白海豚呢也会的残余的环流呢会东移入海，届时呢对华东地区的降雨影响会逐步的结束。那么残余的这个环流的入海之后呢，很可能随着西风槽进一步的北上，未来东北地区呢又可能有显著的降雨。具体来看呢，从昨天开始呢，江苏、安徽、上海、广东还有福建等地的很多地区呢会出现这个大到暴雨，其中呢广东的南部、江苏的南部局地呢会出现大暴雨。那么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的环流东移入海之后呢，强降雨会进一步的向东收缩，也就是在今天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台湾等地，以大到暴雨为主。那么预计到明天呢，中东部地区的强降雨会将告一段落。咱们再来看广东地区啊，广东的最近两天呢可能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那么今天呢，广东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而雷雨时呢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到了明天，也就是16号，雷雨呢会明显减弱，最高气温会升高。咱们来看具体的预报，在15号呢，也就是今天，珠三角东部、粤东、河源、梅州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其余的市县呢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梅州介于31到32度之间，其余市县呢是在32到35度之间。到了明天16号，广东大部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呢是介于33到36度之间。到了17号，广东的中南部的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的市县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是在31到33度之间，其余市县是在33到36度之间。那么气象部门也提醒啊，广东近期是降雨比较频繁，强降雨易诱发山体滑坡、山洪等地质灾害，恰逢暑期的出游的高峰期，外出游玩时请记得提高警惕。好的，时间来到了10点24分，在稍后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9 兆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
4: 也自带的三个油状的凸起，所以得名三油梭子蟹。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红星梭子蟹，那么体型比三油梭子蟹略小，身体上的特征呢是更容易辨认，它的头胸甲下方呢有三个可组成三角形的深色的圆斑，让蟹壳看上去呢就仿佛自带表情，所以俗称呢也叫三点蟹。那再来说到的就是远海梭子蟹了，这类的梭子蟹的外壳呢色泽是最特殊的，雄蟹呢是呈深蓝或者是深紫色，那么身体表面呢带有白色的斑纹。远海梭子蟹烹饪熟了之后呢，壳虽然变得橙红，但白色的斑纹呢是仍然没有消失的，而雌蟹呢呈现的是绿色或者是灰褐色，很容易与三油梭子蟹混淆，但它的背部没有这个油凸，额头的部位的甲壳呢有四个尖锐的齿，与这个三油梭子蟹呢一般是有区别的，因为三油梭子蟹呢一般是只有两齿。那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就是青蟹了，青蟹呢是属于梭子蟹科的青蟹属，那么我国市面上常见的主要是居源青蟹还有拟学青蟹。虽然带花纹啊，这个颜色特别的远海梭子蟹是可以吃的，但不代表所有类似的海蟹是都能吃。比如说像这个绣花脊熟若蟹，还有花纹爱节蟹等等的有毒的螃蟹身上长满了鲜艳的花纹，如果误食呢甚至会危及到生命。那接下来咱们要涉及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啦，咱们买这个梭子蟹的时候该怎么挑选呢？其实啊，挑选梭子蟹的时候可以关注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梭子蟹的活跃度，检查梭子蟹背甲是否坚硬有光泽，还有呢就是闻一闻确认只有海水。

水咸味儿，没有腐败异味或者是其他的怪味儿。那么如果商家允许呢，可以将梭子蟹拿在手里掂一掂，看看分量是否足够重。那么如果手感较轻呢，就说明梭子蟹捕捞上来之后啊，已经养了一段时间了，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是消耗了。也可以按一按肚脐两旁的两侧这个体验手感是否发硬，捏一捏这个蟹脚还有蟹壳交界的地方是否饱满，如果比较空，很容易捏得动，也就说明这只蟹不够肥。那么梭子蟹其实和大闸蟹一样，可以根据肚脐来分辨公母，腹部呢呈这种三角形的是公蟹，圆形的呢则是母蟹。而健康的梭子蟹腹部呢是发白的，纹路比较深，如果肚脐突出就能够看出壳下的这个透出的蟹黄或者是蟹膏的颜色。如果母蟹呢可以看到腹部最边缘的两角泛出橘红色，那么就说明这只蟹足够肥美。那么我们做完了挑蟹的这一步之后呢，回家烹饪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挑选和烹饪梭子蟹一定要注意出现这些症状要尽快的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啊，在挑选和烹饪梭子蟹的时候都要注意戴手套，避免被它的外壳刺伤。海产品表面呢可能携带这个创伤弧菌，侵入皮肤呢，皮肤的伤口呢会造成感染，引发浅筋膜组织炎症，甚至能诱发肌肉坏死和败血症。那么如果在接触海鲜或海水之后出现皮肤的疼痛还有肿胀发热等等的这些症状呢，需要尽快的就医了。还有的朋友就问啊，这个螃蟹啊一定要吃鲜，那死了的梭子蟹是可以吃的吗？其实啊，这个死了的梭子蟹味道通常会变差，而且呢还可能产生有害的物质，增加食品安全的风险。因此呢，活梭子蟹应该尽快的煮熟食用，死了的梭子蟹呢尽量不吃，如果有明显的异味也不能食用了。如果一顿吃不完呢，大家可以盖上湿布放入冰箱冷藏，或者呢蒸煮熟之后来进行冷冻。那么由于梭子蟹离开海洋环境之后是很难生存，有一部分的捕捞的梭子蟹呢会在死亡前迅速的急冻，来抑制细菌的滋生，以冰鲜的形式出售，这种梭子蟹是可以吃的。不过呢也要确保解冻之后尽快的食用，不要反复的解冻了。好的，那刚刚咱们说到了就是这个最近可以上鲜的美味梭子蟹的一些消费的提示。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也是跟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话题。比如说很多的爱美女士啊会用到这种淡斑霜，但是有一些网红的美白淡斑霜啊千万别滥用，那小心去引发这种激素脸。咱们首先来看一个案例。近日呢，在广东广州一名年轻的女性使用了一款网红的美白淡斑面霜，起初呢她的皮肤啊是变得白皙细腻，可是停用了这个产品之后呢，面部就随即出现了像红肿、瘙痒、起疹子等等严重的不适。紧急就医之后呢，她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来看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胡勇就介绍，通过这个问诊得知啊，该患者近两三个月是持续使用这一款的刚说到的网红的美白淡斑面霜。那么产品初期的效果非常的明显，然而在用完一支产品十余天没有继续使用之后呢，患者整个面部就出现了大面积的泛红，还长出痘痘、小脓包，并伴随着这种灼热感。医生就此推测呢，这一款的美白淡斑产品可能违规添加了激素。专家就表示啊，若护肤品使用时见效明显，停用之后就出现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再次涂抹症状又快速缓解，这类所谓的美白淡斑面霜很可能是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而这类的症状一方面是激素本身造成的损伤，另一方面呢则是激素引发的戒断反应，是多种不适叠加之后形成的结果。
么在多家的这个医院当中了解到，像这样的激素脸的患者不在少数，尤其是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的医学美容科主任啊刘振峰就表示，他所在的这个医院的面部专科病例当中啊，这个激素脸占比达到了10%以上，而引发激素脸最常见的原因，一类是药物，另外一类呢就是护肤品了。那么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田燕也表示啊，不存在所谓立竿见影的护肤品，不少的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打着即刻美白、七天淡斑等等的话术来夸大宣传，就容易误导消费者。那我国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就明确规定，化妆品当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的物质，而医生也要提醒啊，消费者在购买有关功效的化妆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的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那么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万一啊没有看清楚，真的买到了这种添加激素类的美白产品，然后又被诊断为激素脸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激素脸的医学名称啊，刚刚也说到了，叫做激素依赖性皮炎。该病的特点就是长期使用含有糖皮质类激素的制剂之后呢，一旦停用，原有的皮肤问题复发加重，从而迫使患者反复继续使用这类的制剂。而外用的糖皮质激素呢，是一种人工合成可涂抹于皮肤的激素类的药品，合理短期使用呢，可快速的抗炎止痒。那么但长期的滥用呢，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所以医生也提醒啊，激素使用的这个强度、时长都应当由临床的医生评估把控。所以医生也提醒，一旦确诊为激素依赖性皮炎，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停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尤其是非法添加激素的护肤品。另外呢，是要在医师的指导下，结合原有皮肤问题，合理选择药物进行干预。建议患者可选用保湿类的产品，帮助修复皮肤的屏障，同时呢，也要做好防晒。那么第三步呢，还可以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借助医学手段来改善色斑。此外呢，专家同时也提醒啊，应科学的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复杂的皮肤色素斑，比如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还有目前医学仍然难治疗仍然困难棘手，很难完全去根除，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那么尤其是在购买这些美白淡斑霜的时候，如果是即刻起效的这种情形下呢，大家就要注意警惕了。好，那时间来到了10:54，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再会。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2: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1: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2: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1: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2: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1: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2: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1: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0: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3: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6: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5: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7: 好味啊！
6: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

0: 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

0: 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牵，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的是国内新闻要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自然资源部南海局14号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西沙、中沙和南沙其中9个岛礁的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新型军国主义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在军事化的危险行径。接下来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14号，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的项目统一规范。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2周，监测结果显示，当前处于新冠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主要流行毒株仍为 NB.1.8.1 变异株谱系，部分省份已出现下降趋势。针对聚集、蹲守及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等行为，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的法律法规。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鱼溪村北汝河堤岸12号发生溃口，宽度40余米，14号晚溃口完成封堵，顺利合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4号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稳定的解决基础之上。当地时间14号，伊朗称伊军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的死神无人机。美国一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战事当中已损失至少

35架死神无人机。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相关的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亚热。一、认识鸡孔啃亚热。鸡孔啃亚热是由鸡孔啃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孔啃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一至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鸡孔啃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至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鸡孔啃亚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鸡孔啃亚热的传播。预防鸡孔啃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纹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纹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鸡孔啃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后世有啲人就话呢个宣宗皇帝啊，系犯下好大嘅罪过嘅，系为明朝。

后来的灭亡，留下伏笔，留下隐患，咁到底佢犯咗乜嘢咁大错，就笠咁大顶帽俾佢得噶？原来呢，只不过系佢搞咗啲教育事业啫，而且规模好细啊，并非好似永乐大典咁大阵仗嘅，无非系教太监读书系咁多嘢啫。咁就笠咁大顶帽啊？唔啱噃。不过呢，听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佢嘅分析呢，谂落亦有啲道理噃。嗱，我而家呢就详细啲讲俾大家听听系点一回事。喺宣德元年，即系朱瞻基啱啱做皇帝第一年，佢突然间落个命令，设置内书堂，是专门教导啲宦官读书嘅。大家都知道啦，喺中国封建时代，传宗接代嘅观念十分严重㗎嘛，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做太监呢行就冇生育能力，就冇人肯去做㗎。做太监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嚟啫，有多数是出身卑微的人，所以大多数都是冇文化的。朱瞻基好心要扫盲，要帮助提高太监的文化，他这做法怎会有什么这么大罪过啊？不是啊。弊就弊在佢不但系扫除咗太监嘅文盲，更加扫除咗太监进入官场嘅障碍。你知道嘛？做一个坏人呢，就唔会好难噶嘛。但系要做坏到顶点嘅，所谓顶级坏人呢，又唔系咁易做噶噃。冇文化嘅坏人呢，你做坏咪小偷小摸、拦路打劫啊之类嘅坏事，骚扰啊街坊邻里，对附近嘅老百姓哈哈霸霸，系咁嘅啫。但系读过书嘅坏人就唔同啊，本事就多啦，可以做出祸国殃民、危害四方嘅事。所以朱瞻基设置内书堂，就教宦官学文化，确实就培养咗大批极品大坏人。不过唔少人就认为朱瞻基咁做系错咯，但系佢并唔系有心培养宦官嚟到干预朝政㗎嘛。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就非常反对呢种睇法，佢认为朱瞻基系明知故犯嘅，佢提高太监嘅文化就系有意嚟拉太监嚟到当政，用太监嚟到压制文官集团。嗱，而家我哋详细嚟介绍咗太监，因为呢唔使几耐啊，有个太监啊，居然争啲就灭亡咗庞大嘅明朝帝国啊！太监呢个名词大家都听过，好熟悉㗎啦。睇大戏嘅凡系有皇帝出现呢，一定就唔少得太监跟住尾嘅。总会有啲不男不女、阴声怪气、低头哈腰嘅人，手攞住个拂尘呢，攞条棍仔啊绑住条马尾咁嘅嘢，揈下揈下就跟住皇帝尾。好多人都睇唔起呢种人嘅，所以呢都是太监前面加个死字，一开声就闹人哋死太监死太监。其实呢在明朝啊，你想话做太监啊，唔系咁易添啊。好多人会闹啊，大吉利是咩，咁多唔做做太监啊，唔系啊唔系啊。在明朝太监是宦官首领，唔系话凡系被阉割嘅人入宫就能够做太监噶，佢哋系叫做宦官啊，啫，由宦官升到做太监啊，一级一级嚟升啊，升好多级先做到太监噶。
由一入去就做典部、上取、奉旨。如果表现得好啊，才能够升到监丞，再表现得好啲，先升到少监，少监就再升到做太监。唉，讲起嚟就令人心酸。世界揾食艰难，所以呢好多人啊冇饭食，为咗揾食呢就夹硬阉割咗入宫做太监。有啲人呢读书不成，冇办法去考试，冇办法考功名，于是就去做太监，咁嚟搏翻出人头地地，捞翻个一官半职。但系做宦官啊，唔系话你想做就有得做噶噃，要经过好严格嘅考试噶噃，要经过面试，认为你得啦，咁然后先至进行阉割，就吸收你入宫。有啲人呢心急要做宦官，就自己阉割，然后就入宫想做太监，点知又冇收佢喎，唉，惨啦，呢啲人啊惨啦，有家就归不得，有啲就喺社会流浪，做乞衣，做流氓。当然亦有啲人呢靠咁嘅博彩，做到个大人物、大太监出嚟，有大名鼎鼎嘅魏忠贤就係咁啊。到明朝后期，因为太多人争住做太监，所以政府颁布咗一条十分奇怪嘅法令，严厉禁止自行阉割。可见呢宦官呢一行都是几兴旺的吧。宦官他分了很多部门，是很严格的。如果分配到司礼监啊，或者御马监，哎，那就大有前途咯。如果你继续努力，运气又好啊，那就光宗耀祖或者遗臭万年都有份。因为在宣宗皇帝的人啊，因为太多奏折，皇帝就冇办法处理咁多，于是就将批准嘅权，即系所谓批红权，下放到太监手上，即系内阁就执行漂移权，即系写出点处理嘅初步意见，就交俾皇帝批啊。但系批红权呢就喺皇帝手上㗎嘛，而家皇帝将佢交俾司礼监嘅秉笔太监，由佢嚟到代批。哇，厉害呀，呢个係天下间唯一一个可以控制内阁大事嘅人。仲有一个太监厉害嘅，就係、管大印啊，司礼监嘅掌印太监。喺中国文化最紧要讲个印，所以皇帝呢佢走难呢就乜都唔带，带住个玉璽啊，带住个大印啊最紧要。咁呢两个太监，一个就签字，一个抌印，专门系用嚟对付内阁大臣嘅。所以可以讲话太监走上政治舞台是皇帝拉他上来的，太监不过是皇帝手上的棋子。朱瞻基这位英明的皇帝，他将票议权交给内阁，批红权呢由太监代理。但是有件事要讲清楚，他并不是全部交晒给太监代理的，而且他管得很严的。所以在明朝英宗年代仲係太太平平，冇出现咩政变呀之类嘅。喺以后历代明朝皇帝呀，亦冇轻易放弃皇帝呢个批红权。皇帝只係叫太监代笔啫，大权始终冇丢失到。喺整个明朝就出现一种十分奇怪嘅现象，无论你太监几咁猖狂，几咁结
党营私都冇办法危及皇帝嘅地位。大家都知道啦，喺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嘅、最嚣张嘅，并非系明朝，而喺唐朝。喺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国家大权嘅，甚至可以立皇帝、废皇帝都得，咁犀利噶，成为国家最高领导者。喺明朝就并冇出现呢种现象，但系朱瞻基搞呢种培养太监嘅事，喺某种意义嚟讲呢，就造成明朝后期政治格局啦，即系文官集团同太监嘅斗争。朱瞻基嗰阵，司礼监已经可以代皇帝嚟到批红啦。只是因为朱瞻基管得严，所以呢就冇乜做出越权嘅行动。朱瞻基统治嘅十年，成为安定平静，完成咗仁宣盛世嘅创举。两父子管治咗十一年，造就咗明朝嘅全盛时代。可惜两父子都短命，夹埋先做咗十一年。仁宗皇帝朱高炽做咗二十年太子，但系做皇帝呢就唔够一年喎，48岁就去世。佢个仔宣宗皇帝朱瞻基27岁接皇位，做咗十年。38岁呢亦都去世，从此结束咗仁宣盛世。朱瞻基临死为自己嘅仔，当时只有9岁大咋，就系朱祁镇。佢为朱祁镇安排咗5位顾命大臣，呢5个人啊都系当代精英大名鼎鼎嘅。就是杨士奇、杨永、杨普、张富、胡影。文有3杨，武有张富，仲有个专搞秘密工作、搞特务工作的胡影。当年三国时代，刘备呢就托孤，张阿斗就交俾孔明。今日孔明系1个大臣啫，而家有5个大臣，集中当代嘅精英、文武相传嘅风云人物，咁嚟到保住个皇帝，应该讲可以放心啦。不过呢、这个儿童皇帝只系明英宗朱祁镇。佢一生坎坷，不但充满传奇色彩，令人变幻莫测，更加有令人无法想象的大起大落。在历史上冇一个皇帝有佢咁嘅经历嘅，从皇帝到俘虏，俘虏又变做囚犯，囚犯又做翻皇帝。咁讲起佢，好多人都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但是公道啲讲句啊，其实朱祁镇就并非一个好坏嘅人，而且处理政务呢仲唔错噶，有多少能力噶，工作又好勤快。佢一生做错咗2件大事，打错一场大仗，杀错一个人，呢啲都唔能够一笔抹杀佢嘅。但系呢个传奇皇帝年代呢，又出现咗另一个传奇人物，一个搞风搞雨嘅人。呢、这个人可以叫做明朝有史以来第2号强人，此人名叫王振。王振是山西惠州人，
即系而家喺河北噶噃。

日都不长，老豆姓乜亦唔知噃。佢嘅经历更系令人难以想象，真系叫写小说嘅人啊，任你作啊，你都几难作得出嚟咁吸引人嘅。喺朱棣晚年嘅时候，突然间佢颁发咗条命令噃，佢命令各省各市教育局嘅官员，如果长期表现唔好嘅，可以调嚟北京当官。哇！世上居然有咁便宜嘅好事噶，地方做官都做唔掂，去北京做官、啊，真系好差事啊！一定打崩头咁嚟抢啦，点知根本就冇人去报名嘛？点解呢？因为啊，有一个条件，你想去北京做官呢，你首先要做一件事。哦，咁又去北京做官，做一件事做咩？做咩？你就要受阉割去做宦官，咪话做大太监啊！哇，咪啦，喺中国人传宗接代咁啊，头等大事嚟噶嘛，做太监啊，俾人耻笑嘅，连亲戚朋友都面目无光，边个制啊？所以大家咧都将呢件嘢嚟到讲笑，喂，你去啊咁。偏偏就有个王振，佢挺身而出，哦，你哋唔做啊，我做。原来王振就喺当地一个教育局里面做过小小嘅官员，即系学官。因为佢犯咗错嘛，眼睇住要受撤职嘅处分啦。佢屋企其实系有老婆仔女噶。家境亦唔错嘅，就算唔做呢份学官啊，咁亦不愁衣食嘅。至于王振，乃系个有理想之人啊，自幼就有雄心壮志，一定要出人头地嘅。点知苦读多年，硬系冇办法金榜题名，做唔到官。依家虽然已经成家啦，但系仲未立。业，唉，连个小小学官都就快冇埋，唔通就咁了却一生？难得依家朝廷招人入宫，虽然代价十分沉重，要接受攞命嘅一刀，但系总系有一线希望啊嘛。于是呢个王振就抛妻弃子，做出别人唔愿意做亦唔敢做嘅事，接受阉割，自己就入宫当太监。正正系由于佢呢个咁嘅决定，居然就影响咗明朝一代兴衰荣辱。王振就带住人所不敢为嘅勇气进入皇宫。这个在地方教书都未教好的人，居然在宫中受到大家的尊敬。不过这样很难讲的，在宫中大部分都是文盲的嘛，小学程度都没有的，那些宫女、内侍、宦官。那么王振去到概学立鸡群，大家都尊敬他，称为王先生，根本冇人敢同佢较量。过咗冇耐，佢居然受到皇帝嘅关注。哎呀，这个宣宗皇帝一生英明，目光远大，天下咁多才子名士，你都唔揾，偏偏就揾呢个人嚟做太子嘅老师。从此佢就陪住太子，同太子结下不解之缘。咁应该讲王振确系一个好老师，佢呢全心照顾太子，对太子十分严格，教育有方，太子就十分尊敬佢，开口埋口
都称呼佢做王师。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溢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盛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委办公室系统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开展巡查反馈，扎实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凝心聚力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高效精准服务为企业扎根发展坚定信心；肇庆供电局全力保障工业用电，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2日、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分别到市委办公室系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市委巡查情况反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不断提升党委办公室和人大工作质效，凝心聚力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张爱军强调，市委办公室系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巡查的政治体检作用，抓实抓好巡查整改这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把巡查整改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与全市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厉行厉改，真改实改，以改促干，以改促治，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制度，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好用好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提高政治素养，筑牢政治忠诚。要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统筹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与执行，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压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提升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水平，强化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不断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压实责任，抓好整改，严格落实机关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对照反馈问题，细化分解整改任务，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强化整改情况监督，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张爱军强调，市委办公室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五个坚持重要要求，落实快稳严准细实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协助市委抓改革、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当好市委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努力推动三服务工作不断迈上新水平。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立足四个机关定位，服务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好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选举、任免等各项工作，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围绕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人大监督质效，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深入基层查民情、听民意、聚民智、解民忧， 以实干实效促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邓志勇、刘海滨、张思辉、潘瑞波、何勤勤、关键、周燕、陈超常参加有关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上半年，鼎湖区肇庆新区金属制品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强劲，新增规上企业产能持续释放，投产项目快速纳统，形成投产纳统增量良性循环，为企业扎根发展、增资兴业注入了坚定信心和强劲动力。在永安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内，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产销两旺，经营态势稳健。据悉，今年三月底，企业成功竞得33亩产业用地，二期扩建前期工作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初动工。从一期稳定投产到二期扩容扩建，企业在鼎湖发展势头持续向好。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琦：
4: 政府部门对我们的企业的支持是很大的，而且响应速度也非常快。比如说最开始的最重要的就是规划的我们那个道路把它规划好了，我们的整体的施工速度包括我们人员的进场会比较迅速。
2: 依托鼎湖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与优质营商环境，金德海智滚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以商引商，以链聚链，带动15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助推1000亩产业用地落地，为区域产业集群发展赋能增效。
4: 我们的客户群体也好，还有一些我们供应链基本上都是在肇庆这附近，因为像我们做这个机加工行业，像我们的左右邻居都是我们客户，然后我们所有的材料的话呢，基本上也比较方便。
2: 产业链集聚共生、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是鼎湖区、肇庆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的显著成效。截至目前，两区累计引进京东、奥士康、维珍妮等优质产业项目超300个，总投资超800亿元。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集聚项目218个，双百亿产业高地初具规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我市用电需求持续攀升。记者今天从采访中获悉，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保障我市工业用电稳定供应，为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悉，今年第二季度，我市企业生产节奏加快，各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工业生产用电需求攀升。四月至七月，全市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6%，其中六月制造业用电同比增长5.84%，汽车制造业用电增长16.35%，金属制造业用电增长10.38%，成为拉动工业用电增长的主要引擎。为精准匹配产业发展用电需求，肇庆供电局今年全力推进23项主网扩容工程，500千伏干箱变电站顺利投产，时隔13年新增第3座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罗屋变电站投产，精准保障大型产业集聚区用电。同时，395项配网惠民升级工程全面落地，大幅提升了区域供电承载力，持续畅通工业园区供电网络。肇庆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总经理刘永浩：
5: 针对夏季高温高负荷的特点，我们科学研判负荷走势，对工业园区重点线路开展高温专项特巡和红外测温隐患排查，全面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和快速抢修机制，护航企业安心舒心生产。
2: 当前虽已立秋，但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针对高温天气用电需求，肇庆供电局将持续压实保供责任，以更可靠的电网、更务实的举措、更精准的服务，全力保障全市用电安全，为肇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近年来，针对辖区自建房规划杂乱、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端州区借力百千万工程，以东港社区大唐面村为试点，全流程规范建房审批、建设、验收流程，统一村居建筑风貌，有效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如今，走进大唐面村可以看到，民居黛瓦坡顶错落有致，米黄色外墙搭配简约线条，村容素雅整洁，焕然一新。村民居住品质显著提升。据悉，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端州区出台自建房风貌管控、审批指引等专项文件，编制通用建房设计图集，统一建设标准，同时组建多部门专项工作组，聚焦地块选址、建筑高度、风貌设计、用地性质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施工指导与安全巡查，从源头杜绝未批先建、乱占乱建等问题。此外，当地还推出一对一全程代办服务，高效打通村民建房报建最后一公里。端州区东港社区大唐面村村民邹火金：
6: 一开始感觉比较困难，难统一，后来经过街道耐心同我哋村民逐一讲解，大家都达成一个美好的共识，我立面都全部都是统一的。
2: 端州区黄岗街道办事处人大街工委主任刘超民：
7: 为确保顺利推进，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把风貌管控要求和报建的流程讲清楚，针对不同情况的村民耐心倾听并解决其实际困难，主动提供一对一的精准协办，协助村民准备报建材料，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便利的服务。
2: 村容村貌的蝶变，让村民真切感受到百千万工程的惠民实效，大家纷纷支持配合自建房规范管控工作。村民邹火金：
6: 依家做好之后，村民都意识好强，搞得协调有利，搞得好批判咁样，都系一个好嘅面貌咯。
2: 接下来，端州区将持续抓实自建房风貌管控，强化日常巡查和执法监管，严查违建行为，同时总结推广大唐面村试点成熟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逐步覆盖全区村改区社区，健全自建房长效管控体系，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肇庆持续高温请热，中暑风险大幅升高。记者为此专访了我市的医院医生，科普中暑识别、日常防护与应急急救知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石忠鹏介绍说，中暑是人体产热、散热失衡引发的高温急症，分为不同轻重阶段，早期识别处置尤为关键。
8: 中暑的特点，产热跟一个散热不匹配，所以导致一个体温升高，就开始出现了大汗，大量的体液丢失，会引发一个疲乏、头晕，还有肢体的一个乏力，电解质流失之后会诱发一些肌肉的痉挛、抽搐、重症的情况，甚至会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
2: 医生提醒，中暑早期症状往往容易被忽视，一旦出现不适，必须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通过湿敷关键部位物理降温，科学补充电解质。此外，户外工作者、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为高危人群，需重点做好防暑防护，
8: 避免一个高温的一个时段外出的活动，居家就注意要保持室内的一个通风。穿着方面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宽松的一些衣服穿着，还有要注意补水，最好建议是补充一些淡盐水，一些电解质水，避免一些高糖啊或者是浓茶、大量冰水一下子大量的饮用。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2日到13日，省运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肇庆运动健儿在田径、跳水、皮划艇、击剑等赛场全面开花，斩获8金3银7铜，书写肇庆体育的高光时刻。8月13日傍晚，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在贵州榕江三中球场迎来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经过90分钟激战，金力成郡队以0-2惜败，遭遇本届赛事首场失利。凭借此前2连胜取得的积分优势， 球队仍以小组第二名晋级淘汰赛。在2026年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8月13日，市总工会、市卫生健康局联合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看望奋战在临床诊疗和疾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送上节日慰问品，并致以节日祝福。当前正值蚊媒传染病高发时段，为有效防控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8月13日，端州区向市民发出倡议，即日起连续三天，每天傍晚5时至7时，在家中同步点燃蚊香或蚊片，参与居家灭蚊行动，通过全民联动、内外协同，全力压低辖区蚊虫密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亿吨。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8月13日，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进行。在女子100米决赛中，小将陈雨洁以11秒08夺得冠军，这一成绩也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因其创办的真实社交平台推出付费提前查看其帖文服务，遭到起诉。目前白宫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古巴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多米尼加政府驱逐10名古巴驻多使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决定，称此举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关系。韩国4家民调机构13日联合发布的全国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为 49%， 创下其就任以来进行的调查最低纪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0: 超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盛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1: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2: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1: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2: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想起身可以起身噶。
1: 我是四五八号宇宙三兵，带住这地壳，看住这星。报告总司令，报告总司令，大军应该冷静。我奉命令二六八人看。

的马上提兵，你会炸掉了最笨那星平凡的生命，无聊的生命，或者真的

0: 浪漫又矛盾，但在月球里没有。呢边咧，呢边大声啊，去呢边啦，好嘛？啊，试下先啦。
1: 一边看着世上最烂笑片，再到酒店帮我拍下照片，饭来通通见，吃个好杯面，就得这些片段。困在血液里面这六百天，全系上帝命。

跟住落嚟呢首歌识唱，一齐唱啦。呢边大声啲喎，入到我耳仔。佢嚟呢边又大声，翻落 sorry 啊。

我覺得感情呢樣嘢係兩個人嘅事，兩個人嘅事，淨係兩個人知，我覺得已經足夠。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起晒身，又跳下啦，一齐。诶，嗰边喎。
1: 知非洲总缺乏救援。

0: 摄叉机，跟住交个台俾你啊！
1: 好，
0: 俾啲掌声你先啊！
1: 三位大家到此为止。

来没但一时见，可曾以致血气中断，曾自身撑得住，仍长过了会有花园，不过即使全部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委办公室系统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开展巡查反馈，扎实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凝心聚力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高效精准服务为企业扎根发展坚定信心。肇庆供电局全力保障工业用电，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2日、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分别到市委办公室系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市委巡查情况反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不断提升党委办公室和人大工作质效，凝心聚力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张爱军强调，市委办公室系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巡查的政治体检作用，抓实抓好巡查整改这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把巡查整改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与全市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厉行厉改，真改实改，以改促干，以改促治，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制度，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好用好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意识形态。

0: 爱工作责任制，切实提高政治素养，筑牢政治忠诚。要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统筹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与执行，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压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提升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水平，强化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不断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压实责任，抓好整改，严格落实机关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对照反馈问题，细化分解整改任务，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强化整改情况监督，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张爱军强调，市委办公室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五个坚持重要要求，落实快稳严准细实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协助市委抓改革、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当好市委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努力推动三服务工作不断迈上新水平。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立足四个机关定位，服务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好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选举、任免等各项工作，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围绕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人大监督质效，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深入基层查民情、听民意、聚民智、解民忧，以实干实效促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邓志勇、刘海滨、张思辉、潘瑞波、何勤勤、关键、周燕、陈超常参加有关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上半年，鼎湖区肇庆新区金属制品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强劲，新增规上企业产能持续释放，投产项目快速纳统，形成投产、纳统、增量良性循环，为企业扎根发展、增资兴业注入了坚定信心和强劲动力。在永安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内，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产销两旺，经营态势稳健。据悉，今年三月底，企业成功竞得33亩产业用地，二期扩建前期工作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初动工。从一期稳定投产到二期扩容扩建，企业在鼎湖发展势头持续向好。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琦：
2: 政府部门对我们的企业的支持是很大的，而且响应速度也非常快啊。比如说最开始的最重要的就是规划的我们那个道路，把它规划好了，我们的整体的施工速度包括我们人员的进场会比较迅速。
0: 依托鼎湖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与优质营商环境，金德海智滚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以商引商，以链聚链，带动15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助推千亩产业用地落地，为区域产业集群发展赋能增效。
2: 我们的客户群体也好，还有一些我们供应链基本上都是在肇庆这附近，因为像我们做这个机加工行业，像我们的左右邻居都是我们客户，然后我们所有的材料的话呢，基本上也比较方便。
0: 产业链集聚共生、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是鼎湖区、肇庆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的显著成效。截至目前，两区累计引进京东、奥士康、维珍妮等优质产业项目超300个，总投资超800亿元。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集聚项目218个，双百亿产业高地初具规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我市用电需求持续攀升。记者今天从采访中获悉，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保障我市工业用电稳定供应，为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悉，今年第二季度，我市企业生产节奏加快，各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工业生产用电需求攀升。四月至七月，全市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6%， 其中六月制造业用电同比增长 5.84%， 汽车制造业用电增长 16.35%， 金属制造业用电增长 10.38%， 成为拉动工业用电增长的主要引擎。为精准匹配产业发展用电需求，肇庆供电局今年全力推进23项主网扩容工程，500千伏干箱变电站顺利投产，时隔13年新增第三座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螺屋变电站投产，精准保障大型产业集聚区用电。同时395项配网惠民升级工程全面落地，大幅提升了区域供电承载力，持续畅通工业园区供电网络。肇庆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总经理刘永浩：
3: 针对夏季高温高负荷的特点，我们科学研判负荷走势，对工业园区重点线路开展高温专项特巡和红外测温隐患排查，全面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和快速抢修机制，护航企业安心舒心生产。
0: 当前虽已立秋，但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针对高温天气用电需求，肇庆供电局将持续压实保供责任，以更可靠的电网、更务实的举措、更精准的服务，全力保障全市用电安全，为肇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针对辖区自建房规划杂乱、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端州区借力百千万工程，以东港社区大唐面村为试点，全流程规范建房审批、建设、验收流程，统一村居建筑风貌，有效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如今，走进大唐面村可以看到，民居黛瓦坡顶错落有致，米黄色外墙搭配简约线条，村容素雅整洁，焕然一新。村民居住品质显著提升。据悉，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端州区出台自建房风貌管控审批指引等专项文件，编制通用建房设计图籍，统一建设标准，同时组建多部门专项工作组，聚焦地块选址、建筑高度、风貌设计、用地性质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施工指导与安全巡查，从源头杜绝未批先建、乱占乱建等问题。此外，当地还推出一对一全程代办服务，高效打通村民建房报建最后一公里。端州区东港社区大唐面村村民邹火金：
5: 一开始感觉比较困难，难统一，后来经过街道耐心同我哋村民逐一讲解，大家都达成一个美好的共识，我立院都全部都是统一的。
0: 端州区黄岗街道办事处人大街工委主任刘超民：
6: 为确保顺利推进，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把风貌管控要求和报建的流程讲清楚，针对不同情况的村民耐心倾听并解决其实际困难，主动提供一对一的精准协办，协助村民准备报建材料，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便利的服务。
0: 村容村貌的蝶变，让村民真切感受到百千万工程的惠民实效，大家纷纷支持配合自建房规范管控工作。村民邹火金：
5: 依家做好之后，村民都意识好强，搞到协调有利，搞到好规范咁样，即系一个好嘅面貌咯。
0: 接下来，端州区将持续抓实自建房风貌管控，强化日常巡查和执法监管，严查违建行为，同时总结推广大唐面村试点成熟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逐步覆盖全区村改区社区，健全自建房长效管控体系，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肇庆持续高温请热，中暑风险大幅升高。记者为此专访了我市的医院医生，科普中暑识别、日常防护与应急急救知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石忠鹏介绍说，中暑是人体产热散热失衡引发的高温急症，分为不同轻重阶段， 早期识别

0: 处置尤为关键。
1: 中暑的特点，产热跟一个散热不匹配，所以导致一个体温升高，就开始出现了大汗，大量的体液丢失，会引发一个疲乏、头晕，还有肢体的一个乏力。液体流失之后，会诱发一些肌肉的痉挛、抽搐、重症的情况，甚至会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
0: 医生提醒，中暑早期症状往往容易被忽视，一旦出现不适，必须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通过湿敷关键部位物理降温，科学补充电解质。此外，户外工作者、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为高危人群，需重点做好防暑防护，
1: 避免一个高温的一个时段外出的活动，居家就注意要保持室内的一个通风。穿着方面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宽松的一些衣服穿着，还有要注意补水，最好建议是补充一些淡盐水，一些电解质水，避免一些高糖啊或是浓茶大量冰水一下子大量的饮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2日到13日，省运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肇庆运动健儿在田径、跳水、皮划艇、击剑等赛场全面开花，斩获8金3银7铜，书写肇庆体育的高光时刻。8月13日傍晚，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在贵州榕江三中球场迎来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经过90分钟激战，金力成俊队以0-2惜败，遭遇本届赛事首场失利。凭借此前两连胜取得的积分优势，球队仍以小组第二名晋级淘汰赛。在2026年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8月13日，市总工会、市卫生健康局联合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看望奋战在临床诊疗和疾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送上节日慰问品，并致以节日祝福。当前正值蚊媒传染病高发时段，为有效防控鸡孔啃雅热、登革热等，8月13日，端州区向市民发出倡议，即日起连续3天，每天傍晚5时至7时，在家中同步点燃蚊香或蚊片，参与居家灭蚊行动，通过全民联动、内外协同，全力压低辖区蚊虫密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亿吨。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8月13日，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进行。在女子100米决赛中，小将陈雨洁以11秒08夺得冠军，这一成绩也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因其创办的真实社交平台推出付费提前查看其帖文服务，遭到起诉。目前白宫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古巴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多米尼加政府驱逐10名古巴驻多使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决定，称此举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关系。韩国4家民调机构13日联合发布的全国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为 49%， 创下其就任以来进行的调查最低纪录。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 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謝你再上到嚟。
1: 周柏豪
0: ，Thank you。
1: 哇，好開心啊！
0: 好正我啲朋友。
1: Hello， 大家好。
0: Thank you。
1: 好開心。Hello。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愉快在于简单喝汽水，走出这温室，奔向梦想追。

春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

不需怎地看到色彩缤纷，双眼此刻没有实际功能，伸出手指便会可圈可点，期待一切共真，凡夫透着荧光，每一串动作一分可察出片刻。

0: 后嘅失去，叹息空空只可以比累，怀疑自己是世世悲惨重聚，回到再输砌钱对所有一句不敢面对，花掉是贵几盏冻水，抬着头如何解放，喝掉了三杯又流泪，试问如何从谷底搬迁出去，和老师中的执事一世不再多讲半句，以后再见面佢又即刻斗嘴，也花过千万到这中诊的小自信，未有人可以搬出诗句，故事从如何开始，故事每一天在延续，结局如何一一掌握手里，
1: 来一场啊！

我真係得一件咋。嗱，你要嘅話出去買，我幫你用白色筆簽名，好唔好？好啦，一齊嚟，你信任我。

Thank you.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播放嘅由林士明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明朝那些事宜》第86集。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后世有啲人就话呢个宣宗皇帝啊，系犯下好大嘅罪过嘅，系为明朝后来嘅灭亡留下伏笔，留下隐患。咁到底佢犯咗乜嘢咁大错，就笠咁大顶帽俾佢得噶？原来呢，只不过系佢搞咗啲教育事业啫，而且规模好细啊，并非好似永乐大典咁大阵仗嘅，无非系教太监读书系咁多嘢啫。咁就笠咁大顶帽啊？唔啱噃。不过呢，听我哋作者当年明月佢嘅分析呢，諗落亦有啲道理噃。我而家呢就详细啲讲俾大家听听点一回事。喺宣德元年，即係朱瞻基啱啱做皇帝第一年，佢突然间落个命令设置内书堂，是专门教导啲宦官读书嘅。大家都知道啦，喺中国封建时代，传宗接代嘅观念十分严重㗎嘛。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做太监呢行就冇生育能力，就冇人肯去做㗎。做太监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来啫，有多数是出身卑微的人，所以大多数都是没有文化的。朱瞻基好心要素盲，要帮助提高太监的文化，他这样做法怎会有什么这么大罪过啊？不是啊，弊就弊在他不但是扫除了太监的文化。

扫除咗太监进入官场嘅障碍。你知道嘛？做一个坏人呢，就唔会好难噶噃。但系要做坏到顶点嘅所谓顶级坏人呢，又唔系咁易做噶噃。冇文化嘅坏人呢，你做坏咪小偷小摸、拦路打劫啊之类嘅坏事，骚扰啊街坊邻里，对附近嘅老百姓哈哈霸霸，系咁嘅啫。但系读过书嘅坏人就唔同啊，本事就多啦，可以做出祸国殃民、危害四方嘅事。所以朱瞻基设置内书堂，就教宦官学文化，确实就培养咗大批极品大坏人。不过唔少人就认为朱瞻基咁做系错咯。但是他并不是有心培养宦官来到干预朝政的嘛。我们的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就非常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朱瞻基是明知故犯的，他提高太监的文化就是有意来拉太监来到当政，用太监来到压制文官集团。而家我哋详细嚟介绍咗太监，因为呢唔使几耐啊，有个太监啊居然争啲就灭亡咗庞大嘅明朝帝国啊。太监呢个名词大家都听过，好熟悉㗎啦，睇大戏嘅凡系有皇帝出现呢，一定就唔少得太监跟住尾嘅。总会有啲不男不女、阴声怪气、低头哈腰嘅人，手攞住个拂尘呢，攞条棍仔啊，绑住条马尾咁嘅嘢，揈下揈下就跟住皇帝尾。好多人都睇唔起呢种人嘅，所以呢都系太监前边咧加个死字，一开声就闹人哋死太监、死太监。其实呢喺明朝啊，你想话做太监啊，唔系咁易添啊！好多人会闹啊，大吉利是咩？咁多唔做做太监啊？唔系啊，唔系啊！喺明朝，太监系宦官首领，唔系话凡系被阉割嘅人入宫就能够做太监噶。佢哋系叫做宦官啊，啫，由宦官升到做太监啊，一级一级嚟升，系升好多级先做到太监噶。由一入去啊，做典部、长取、奉议，如果表现得好啊，先至能够升到监丞；再表现得好啲，先升到少监。少监就再升到做太监。唉，讲起嚟就令人心酸。世界揾食艰难，所以呢好多人啊冇饭食，为咗揾食呢就夹硬阉割咗入宫做太监。有啲人呢读书不成，冇办法去考试，冇办法考功名，于是就去做太监，咁嚟搏翻出人头地地，捞翻个一官半职。但系做宦官啊，唔系话你想做就有得做噶噃，要经过好严格嘅考试噶噃，要经过面试，认为你得啦，咁然后先至进行阉割啊，吸收你入宫。有啲人呢心急要做宦官，就自己阉割，然后就入宫想做太监，点知又冇收佢噃，唉，惨啦！呢啲人啊惨啦。有家就归不得，有啲就喺社会流浪，做乞衣、做流氓。当然亦有啲人呢靠咁嘅博彩做到个大人物、大太监出嚟，有大名鼎鼎嘅魏忠贤就係咁啊。都明朝后期，因为太多人争住做太监，所以政府颁布咗一条十分奇怪嘅法令，严厉禁止自行阉割。可见呢

0: 宦官呢一行都系几兴旺噶噃。宦官佢分好多部门，系好严格嘅。如果分配到司礼监啊，或者御马监，咁就大有前途咯。如果你继续努力，运气又好啊，咁就光宗耀祖或者遗臭万年都有份。因为喺宣宗皇帝嗰阵啊，因为太多奏折，皇帝就冇办法处理咁多，于是就将批准嘅权，即系所谓批红权，下放到太监手上，即系内阁就執行漂移权，即系写出点处理嘅初步意见，就交俾皇帝批啊。但系批红权呢，就喺皇帝手上啊嘛。而家皇帝将佢交俾司礼监嘅秉笔太监，由佢嚟到代批。哇，厉害啊！呢个系天下间唯一一个可以控制内阁大臣嘅人。仲有一个太监厉害嘅，就系、是、管大印啊，司礼监嘅掌印太监。喺中国文化最紧要讲个印嘅，所以皇帝呢，佢走难一阵啊，乜都唔带，带住个玉玺啊，带住个大印啊，最紧要。咁呢两个太监，一个就签字，一个抌印。专门是用来对付内阁大臣的，所以可以说话太监走上政治舞台是皇帝拉他上来的。太监不过是皇帝手上的棋子。朱瞻基这位英明的皇帝，他将漂移权交给内阁，批红权呢由太监代理，但是有件事要讲清楚。佢并唔系全部交晒俾太监代理噶噃，而且佢管得好严噶，所以喺明朝英宗年代仲系太太平平，冇出现咩政变啊之类嘅。喺以后历代明朝皇帝啊，亦冇轻易放弃皇帝呢个批红权。皇帝只是叫太监代笔啫，大权始终冇丢失到。在整个明朝就出现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无论你太监几咁猖狂，几咁结党营私，都冇办法危及皇帝的地位。大家都知道啦，在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的、最嚣张的，并非是明朝，而在唐朝。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国家大权，甚至可以立皇帝废皇帝都得，咁犀利的，成为国家最高领导者。在明朝就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但是朱瞻基搞这种培养太监的事，在某种意义来讲呢，就造成明朝后期政治格局了，即是文官集团和太监的斗争。朱瞻基那阵，司礼监已经可以代皇帝来到批红了，只是因为朱瞻基管得严，所以呢就没什么做出越权的行动。朱瞻基统治的十年，成为安定平静，完成了仁宣盛世的创举。两父子管治了十一年，造就了明朝的全盛时代。可惜两父子的短命，夹埋先做了十一年，仁宗皇帝朱高炽做了二十年太子，但是做皇帝呢就不够一年，48岁就去世了。他的仔宣宗皇帝朱瞻基27岁接皇位，做了十年， 38岁呢亦都去世，从此结束咗人孙盛世。朱瞻基临死为自己嘅仔，当时只有9岁大咋，就系朱祁镇。佢为朱祁镇安排咗5位顾命大臣，呢5个人啊，都系当代精英大名鼎鼎嘅，就系杨士奇、杨永、杨浦、张富、胡影。文有三杨，武有张虎，仲有个专搞秘密工作、搞特务工作嘅胡影。当年三国时代，刘备呢就托孤，将阿斗就交俾孔明。咁啊，孔明系1个大臣啫噃，而家有5个大臣喎。集中当代的精英文武相传的风云人物，咁嚟到保住个皇帝，应该讲可以放心啦。不过呢、个儿童皇帝只系明英宗朱祁镇，佢一生坎坷，不但充满传奇色彩，令人变幻莫测，更加有令人无法想象的大起大落。在历史上冇一个皇帝有他这样的经历的，从皇帝到俘虏，俘虏又变成囚犯，囚犯又做回皇帝。讲起他，好多人都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但是公道的讲句啊，其实朱祁镇就并非一个好坏的人，而且处理政务呢仲唔错㗎，有多少能力㗎，工作又好勤快。佢一生做错咗2件大事，打错一场大仗，杀错一个人，呢啲都唔能够一笔抹杀佢嘅。但是这个传奇皇帝年代呢，又出现了另一个传奇人物，一个搞风搞雨的人。这个人可以叫做明朝有史以来第2号强人，此人名叫王振。王振是山西惠州人，即是现在河北的吧。他出生年月日都不长，老豆姓乜亦唔知噃。他的经历更是令人难以想象，真是叫写小说的人啊，任你作啊，你都几难作得出嚟咁吸引人嘅。在朱棣晚年的时候，突然间他颁发了一条命令噃，他命令各省各市教育局的官员，如果长期表现不好的，可以调来北京当官。哇，世上居然有这么便宜的好事的，地方做官都做不掉，去北京做官、哦、真是好差事啊，一定打崩头咁来抢啦。点知根本就冇人去报名嘛。点解呢？因为啊，有一个条件，你想去北京做官呢，你首先要做一件事。哦，咁又去北京做官，做一件事做咩？做咩？你就要受阉割去做宦官，咪话做大太监啊！哇，咪啦，系中国人。传宗接代咁啊，头等大事嚟噶嘛，做太监啊，俾人耻笑嘅，连亲戚朋友都面目无光，边个制啊？所以大家咧都将呢件嘢嚟到讲笑，喂，你去啊咁，偏偏就有个王振，佢挺身而出，哦，你哋唔做啊，我做。原来 王珍呢就喺当地一个教育局里面做过少少嘅官员，即系学官。因为佢犯咗错嘛，眼睇住要受撤职嘅处分啦。佢屋企其实系有老婆仔女噶，家境亦唔错嘅，就算唔做呢份学官啊，咁亦不愁衣食嘅。至于王珍，乃系个有理想之人啊，自幼就有雄心壮志，一定要出人头地嘅。点知苦读多年，硬系冇办法金榜题名，做唔到官。依家虽然已经成家啦，但系仲未立业。唉，连个小小学官都就快冇埋，唔通就咁了却一生？难得依家朝廷招人入宫，虽然代价十分沉重，要接受攞命嘅一刀，但系总系有一线希望啊嘛。于是呢个王振就抛妻弃子，做出别人唔愿意做亦唔敢做嘅事，接受阉割，自己就入宫当太监。正正系由于佢呢个咁嘅决定，居然就影响咗明朝一代兴衰荣辱。王振就带住人所不敢为嘅勇气进入皇宫。这个在地方教书都未教好的人，居然在宫中受到大家的尊敬。不过这样很难讲的，在宫中大部分都是文盲的嘛，小学程度都没有的，宫女内侍宦官。王真去到盖学立鸡群，大家都尊敬他，称为王先生，根本冇人敢同佢较量。过咗冇耐，佢居然受到皇帝嘅关注。哎呀，这个宣宗皇帝一生英明，目光远大，天下咁多才子名士，你都唔揾，偏偏就揾呢个人嚟做太子嘅老师。从此佢就陪住太子，同太子结下不解之缘。咁就应该讲王振确系一个好老师喎。佢呢全心照顾太子，对太子十分严格，教育有方，太子就十分尊敬佢喎，开口埋口都称呼佢做王先生。不管王振以后是是非非是如何，但是王真和太子朱祁真确实是结下深厚的感情，取得太子绝对信任，于是一场大祸就要来临了。这场是什么大祸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无论去边 ，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5: 我是从1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4: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5: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4: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5: 还有 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4: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5: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4: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5: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6: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借过借过，唔该借过啊。
1: 诶，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诶，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2: 啊，
1: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亚热。一、认识鸡孔啃亚热。鸡孔啃亚热是由鸡孔啃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孔啃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1至2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鸡孔啃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至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鸡孔啃亚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鸡孔啃亚热的传播。预防鸡孔啃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虫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鸡孔啃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2: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2: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2: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该假装懂得吸烟，你别乱学用眉眼说话。不应跟我讲，今晚你很闷，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3: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8月15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喺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基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3: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3: 今年前七月，全国铁路快送旅客28亿人次。
2: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2026年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
3: 开罗宣言纪念碑对公众开放。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这两日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令到这里的群众亦能够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黄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部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已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现在超过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深处处长蒋国锋：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 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扎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陶行海老人只需要一通电话，就能够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0: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度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若：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3: 在温州瓯海区的一家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苗善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崇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嚟，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体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发展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知司解读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解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

0: 主场活动仲设置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专区，集中展示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做法同成效，推介展示各地区代表性生态产品。今日全国各地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
1: 今日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礁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奋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2: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协议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2: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1: 根据两份公布，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高级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就日本政要当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有记者问，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今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证、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记者今日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了解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多件套，文献资料100多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这次捐赠的史料中多份来自青年学子，包括一套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石川胜太的私人信件，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一封侵华日军第114师团士兵三井茂正写往日本的明信片，记述了1937年12月12号其所属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的情况。两本侵华日军系统化开展毒气战训练的教育资料。今日还举行了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1位。为维护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2022年起已完成五批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总人数达44人。
0: 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拆，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同多语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嚟，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荷兰游客。
3: 这已经是我第八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亦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舒：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跨境旅客运输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49,000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与此同时，铁路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一至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159列， 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

0: 由专线975列。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七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北京开幕。昨日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本届赛事赛期5日，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财务票务与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韩敬草：
2: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0: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筹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在香港科学馆举行2026年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邀请内地及香港特区的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代表、学者及专家就生态文明理念及保育工作交流，同时为一系列环保及生态保育活动揭开序幕。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在启动礼上与深圳市海洋发展局签署珊瑚保育工作及海洋生态保育公众教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两地在珊瑚保育及海洋保育公众教育方面的协作。为鼓励香港市民响应及参与全国生态日，特区政府早前宣布，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由即日起至9月下旬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亦将于9月1日至6日在东九文化中心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及在9月5日举办分享会及表演。
0: 由香港青年协会创办的大湾区青年调解训练中心今日举行正式启动礼，这个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聚焦大湾区青年发展的调解专业平台。出席启动礼的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律政司司长张国军致辞时，鼓励年轻人主动学习调解专业知识，抓紧大湾区融合发展机遇，装备自身成为跨域专业调解人才。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日发表网志话，特区政府正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于2027年年底或2028年年初推出。陈美宝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5大功能区域，包括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车厂区及未来拓展区。特区政府希望藉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据介绍，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占地约740公顷，总规划人口约259000人，未来不单止是北部都会区的重镇，更将成为智慧跨境交通运输物流枢纽。
0: 昨日世界银行贷款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示范保险项目首批签约暨首单出具仪式在广州从化举行。保险项目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覆盖荔枝、生猪、水产、蔬菜等品种，构建事前风险预警、事中风险管控、事后风险转移一体化风险管控模式，守护涉尖上的安全。
1: 广东省首个驰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昨日在广州海珠正式发布。发布活动中，海珠区促进驰源经济发展若干措施逐步亮相，其中在产业平台端，海珠支持企业开展易购算力驰源化封装、多模态模型聚合接入、一站式结算等业务，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400万元扶持，支持建设跨模型、跨模态、多易购平台接入的驰源调用中枢，同样最高给予400万元扶持。在应用端，海珠将推动大模型与新型工业化、游戏、时尚、营销、交通、医疗、金融、具身智能、低空等领域融合， 符合条件的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扶持。政策背后是深厚的产业基础。截至2026年8月，海珠区集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8000家，大模型备案53个，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算法备案482个，位列全市第一、全国第三。
0: 近日，记者从中山人社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中山城镇新增就业超4.4万人，同比增长

0: 得制定，提升中国调味品的全球竞争力，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十五号消息，中方在埃及米拿公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十五号起对公众开放。米拿公饭店位于埃及吉萨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呢度达成。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同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十五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齐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现，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還說，卡塔爾和巴基斯坦作為調解方，正開展交換信息的工作，並與伊朗保持聯繫，但這個並不意味著伊美雙方正在進行談判。
4: 據加拿大媒體14號報導，隨著美國對加拿大加徵關稅的最後期限臨近，由於在核心利益訴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關稅談判陷入僵局。报道说，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7月的 55.2。 调查指出，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因为这些群体尤其容易受到通胀侵蚀购买力的影响。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5到25度。深圳雷阵雨，33到25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4到27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5到26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8到22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小雨20到15度。
4: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4: 再会。

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 85岁的图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图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要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0: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2: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1: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晚琪：
13: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4: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 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2: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

0: 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2: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3: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4: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0: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6: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7: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9: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7: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8: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2: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

0: 业经济部主任王岳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岳涵说，
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3: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4: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3: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5: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3: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6: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7: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8: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9: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8: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0: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11: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8: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 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

0: 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施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1: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5: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4: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5: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 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6: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公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这么感动，但是这是爱，你又可能戏弄？怎么肯亲手战士，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赠我一巴掌吧，为什么未痛？我也许在发

不懂感动，就像死掉你，两脚竟能震动。不应该这么激动，仍然能够哭，我眼睛还有用。咬住我这双手吧，但愿这阵痛说我。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调研检查第四届肇庆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活动筹备情况，精心做好组织安排，倾力打造文旅盛会。肇庆工业旅游凭实力出圈，超150,000人走进小鹏，他们以机器人造车。高腰区再添一张弯曲认证金标证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肇庆欢迎你。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排放广场调研检查第四届肇庆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活动筹备情况。张爱军来到啤酒嘉年华活动现场，沿着舞台区主活动

0: 控区、集市区等区域边走边看，详细检查舞台搭建、节目安排、特色展位设置、商户入驻、周边交通管理、应急处置等准备情况。张爱军表示，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是彰显肇庆秀美自然山水、独特历史人文的文旅品牌活动，是推广城市形象、促进文旅消费的有效途径。主办方及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重细节，全力抓好嘉年华活动的筹备组织及服务保障工作，倾力打造一场吃喝玩乐交融、多元文化交流、多彩业态交织的文旅盛会。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强化技防、物防、人防协同发力，围绕安检安保、食品安全、卫生医疗、设施保障、用电用水、人流车流管控等重点环节，加强统筹协调和各方联动，进一步细化落实工作措施，加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极端天气、突发事件等各类风险情况，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行。要加强统筹策划，坚持以会搭台、以酒为媒，有机结合广藿行天下行动，精心安排活动陈展、演绎展示，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用心讲好肇庆故事，同时广泛动员本土景区商圈、酒店餐馆参与进来，持续放大活动溢出带动效应，推动更多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着力把啤酒嘉年华打造成区域标志性文旅窗口。据了解，本届啤酒嘉年华于8月15日晚正式启幕，为期9天。活动将在总结前三届活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接续打造肇庆特色文旅名片，以星湖像素、复古潮玩为核心创意概念，全面升级活动玩法与场景体验，特别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深化合作，继续联合打造星光大道肇庆特别节目，系统整合各类多元化配套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场景化、高参与度的城市文旅盛宴。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智能造车流水线遇上文旅新场景，肇庆工业旅游正解锁全新打开方式。近期，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小鹏汽车、肇庆制造基地工业游线路热度持续攀升。这座全球标杆智能工厂凭借硬核科技属性，成为我市新业态文旅的亮眼名片。作为小鹏集团全球首个自建整车生产基地，这座超6万平方米的制造厂区，处处透着数字化生产的巧思。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1: 这里就是小鹏肇庆制造基地的焊装车间，这里也是机器人造车的名场面之一，300多台机器人正在夸夸的干活，整条生产线没有一个人工的焊接工位。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体车身骨架的拼接全过程。
0: 家长陈先生：
2: 见证了这个中国工业的强大，我就希望大家多来旅游和参观，肇庆不仅有山水也有工业城。
0: 从综合楼的工业风网红打卡点，到品牌展厅的智能出行成果展示，再到冲压、焊装、总装三大车间的全流程开放，整条参观路线把汽车怎么造的硬核知识拆解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小鹏集团智旅研学负责人曹先生：
3: 小鹏 AI 科技制造之旅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去让大家了解中国4.0 的一个工业生产基地的一个参观线，可以看到一个铁片到最后面一整辆车下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我们冲压、焊装、涂装的一个自动化率都是100%。从2025年的11月15号开始正式对外测试，到目前大概是接近150,000人的一个接待体量。
0: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国内工厂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6%，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高达68%，成为旅游市场新进热门业态。如今，以小鹏肇庆制造基地为代表的高科技工业旅游项目，正依托龙头制造企业的硬核资源，打造出全新的特色旅游场景，为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文旅动能。肇庆山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凯莹：
4: 现在肇庆这边工业游的一个反响情况怎么样？
5: 非常好。这个工业游的话，

0: 呢，发展到现在中国制造智能这一方面的话呢，基本上是冲击了整个研学的市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目前肇庆已成功创建7家3A 级工业旅游景区，形成覆盖智能制造、日化科普、大健康、非遗酿造、数字电子、酒文化、油茶康养的多元工业旅游矩阵。未来肇庆还将持续推动工业旅游提质升级，让更多工业亮点变成旅游热点，进一步擦亮山水肇庆制造新城的文旅新招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肇庆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调理斑点叉尾回产品通过审核，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这也是高腰区第4张湾区认证产品证书，彰显当地水产业标准化、高端化发展成效。记者在振业水产的展厅看到，这里陈列着烤鱼、火锅、剁椒叉尾鱼、芥母罗氏大虾等多款种类丰富、方便快捷、包装精美的预制菜产品。其中，本次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的调理斑点叉尾回，是一种经提前腌制、只需简单烹煮即可食用的便捷预制产品。车间内，该产品正打包发往华北供应连锁餐饮，产品市场热销，月销量600吨，月销售额超2400万元。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军志：
3: 作为大湾区统一的高品质标识，认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客户认可，认证实现粤港澳三地互认，供港澳产品可享受通关便利，检测互认通关时间缩短近1/3，降低重复检测成本。
1: 据悉，湾区认证实现一次认证三地通行，认证实行全链条严苛审核，配套溯源与赔付机制，是大湾区高公信力品质标识。本次认证提升了振业水产品牌认可度与流通效率，叠加政策扶持，成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3: 高腰区对认证企业有配套扶持政策，在资金补助、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降低企业升级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用大湾区认证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升值品质管控，打造高腰水产优质品牌，助力本地水产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此次获证更印证了当地水产加工产品的过硬实力，高腰持续推进品质攻坚与标准化升级。恒新水产黑鱼片拿下金标，中业水产的罗非鱼片、黑鱼片也先后取得湾区认证。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与认证认可监督管理股股长邱灿芬：
4: 我们将以此次认证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政策服务，强化标准引领，动员指导更多优质高腰企业申报湾区认证等高品质认证，培育更多品质标杆企业，助力高腰优质产品与服务畅行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日，位于肇庆高新区正龙社区新寨村的有为书屋吸引了不少周边群众前往打卡。这座由近百年历史的岭南老宅改造而成的公益书屋，依托百千万工程镇村提质契机，通过社区牵线、村企共建的模式，实现老屋新生。记者了解到，有为书屋的落地是存量资源与公益需求精准对接的成果。2024年恰逢唯品会华南运营中心一仓一村公益项目落地新寨村，企业有意在村里建设农家书屋，而村民卢念堂也有活化自家老宅的想法，在社区主动牵线搭桥下，双方一拍即合，百年老宅的换新工程就此启动。老宅主人卢念堂：
6: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书香门、书香家族，就以读书为传承的耕读之家来的，唯品会也很愿意保护这种耕读文化的问题，这文化还有个建筑两方面，就精神跟物质吧，我理解这两方面刚好融合了，所以就变成要唯品会做这个。
1: 据悉，书屋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是典型的三间两廊格局，至今已有。

0: 近百年历史。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黄明慧：
1: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遇到房屋漏水、房梁老化，社区和唯品会供应逐一商讨解决，每个细节呢都反复斟酌。现在呢，书屋里面我们也根据村民的文化需求，设置了展览室、阅览室、文化室、休闲室，侧重于打造耕读书香的阅读空间。
0: 这种独具特色的岭南建筑风貌与丰富的文化活动，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体验。游客叶女士：
2: 这岭南特色很浓的，还好像在大望还有我们老家都没见过这种特色。我们经常都会带小孩来感受我们这边的浓郁的历史文化。
0: 有为书屋的焕新，并非肇庆高新区老屋新用的单点实践。锚定百千万工程镇村品质提升目标，肇庆高新区系统梳理闲置老旧建筑资源，结合区位、文脉与群众需求匹配业态，先后打造了知青咖啡、见面面馆等一批老屋新用项目，覆盖文化、休闲、餐饮等多个领域，形成集群效应，以微改造绣花功夫推动文脉与民生同频，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持续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在广东，每年的六到九月是伊蚊的活动高峰期。近期天气高温多雨，蚊虫滋生活跃，防病风险攀升。记者14日专访了肇庆市疾控中心专家，科普防病知识，提醒市民认清两类传染病的区别，做好科学防蚊驱蚊措施。据悉，登革热、鸡孔啃蚜热均属于我国法定乙类传染病，是通过带毒的白蚊伊蚊叮咬传播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斑蚊。两种疾病症状相似，但存在一些关键区别。市疾控中心寄生虫病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科科长莫远清：
4: 登革热它是以皮疹跟出血风险为主，就病程过程中呢会出现一些麻疹样的皮疹，伴随皮下出血点啦、淤血啊，或者鼻子牙龈出血这些症状，严重呢可以发展为登革出血热或者休克综合症，就要立即就医。鸡孔啃咬热呢，主要是剧烈的关节疼，部分呢，遗留下来会形成一个慢性的关节炎。
0: 疾控部门还提醒，市民日常要及时清理居家周边积水，清除伊蚊滋生地，家中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驱蚊花露水，降低被叮咬的风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肇庆姑娘何志恩代表中国队出战女子单人技术自选、集体技术自选、女子双人技术自选等多个项目，连续摘得三枚银牌。据悉，本届花游世青赛于8月12日至16日举行，设11个比赛项目，近300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共派出14名选手参加全部项目的争夺。8月14日，肇启新城青年学子调研实践活动成果汇报会在肇庆市图书馆举办，集中展示青年学子为期一个月的实践成果，并为18名学子颁发优秀实践成员证书。连日来，位于广宁县古水镇大潘村的古水河沿线主产业加工集聚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目前集聚区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达 75%， 预计今年9月中旬全面完工并交付使用，为当地主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 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15日起施行。中国人民银行14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显示，9个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国家邮政局消息，前七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1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0.19元。白宫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俄罗斯外交部长13日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巴西政府13日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土耳其拟明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
5: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一颗心开始失去梦想姿彩，心中被爱用尽我的思海，为何痴恋感觉却未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城市嘅各种声音，
3: 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
2: 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
3: 属于每一天嘅不同。
2: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
3: 节奏不停，
2: 资讯不断，
3: 资讯不断。

心中痴痴的醉，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诚。

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让我的这一生有着你。

你先当当偶像，于临行之前轰烈欢聚一场，未难得多么混畅。青春力一同否定悲剧收场，还未捐躯整漂亮，于退换之上都能捉起欢畅，穷尽一生的伎俩。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我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惊恐性牙疫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惊恐性牙疫。一、认识惊恐性牙疫。惊恐性牙疫系由惊恐性牙疫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惊恐性牙疫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点样识别症状？惊恐性牙疫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至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惊恐性牙疫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惊恐性牙疫的传播。预防惊恐性牙疫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攞。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六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思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1: 六代繁华三日散。

0: 取凤还巢，重新再去是夜悲伤。
1: 皇上仁慈，
0: 勿忧注意，阿周驸马，好啦，孤王唯有遵公主所就，佢纵使要取天边月，为王替他摘下来，我从公主索桥照事。
2: 皇上，何不速颁下诏书，先把先帝安葬皇陵，再把太子在公主婚前释放呢？
0: 你请公主先入朝，再行下朝，庶民都尚可以一言九定，何况我是一国的君王呢？驸马，你待前口谕，快传公主省电。
2: 明啦明啦。

田車

唱平公主向皇上请

0: 入朝之时，面带愁容，眼中有泪，何以公子入朝反会一笑嫣然，都未有些微嘅悲怆呢？
1: 我在未入朝之前，曾与驸马相约，我话若不能先安全台父释放在囚人，帝女今生都永无还朝之日啦。适才闻驸马待传口谕，可见皇上你都有怜惜之心，帝女亦宁无感激之意呢。想今日在五百群臣之中，属于哀家旧臣都总在三百以上啊。如果他们见到哀家笑，
0: 怎么
1: 就会对皇上你心如诚服、
0: 啊、是吗？
1: 但如果见到哀家喊呢，
0: 又怎么

0: 即是聪明，你与呢个昂驸马都大有天渊之别啊！难怪崇祯在身对你痛爱。好啦，孤王愿替崇祯将你终身抚养。
1: 是皇上。皇上，我都经已拜上金阶，何以未见你颁下诏书？更未见你劈开金锁呢？哎呀，皇上，我而家不禁悲从中起咯，我啲眼泪都忍唔住咯，我一喊亲，太子怕会惊心跳房。
0: 喂，叫佢哋唔好喊啊！喂，
2: 皇上，系啊。我哋公主真系笑紧可以喊噶，你何不颁下诏书，以为啲为臣所望呢？
3: 系啊，皇上，想太子年方十二，纵使潜龙出海，亦未必会腾达飞翔啊！
0: 哎，今朝就莫说前朝事啊，只求撮合。Oh, man.

佢哋。好啦，我望望试下安定先。

0: 派前朝世子去上士院，吩咐兵部派人马护送此子杭州。变哪样？阿长平公主，你所要求的事，我都同你做完了噃。你应该与驸马立刻成婚，免父两旁的异象啊！
1: 长平仲应敢再逆皇上御旨呢？难得你答允我，将花烛筵设在月华宫外。

0: 色，
1: 明珠万国映花和，
0: 如此一段长花烛夜，
1: 不须是泪半生。

0: 主，你哋何必两处双双拥抱呢？你哋既然交拜个花烛，应该同驸马去灵寿宫共度红烧像啊！
1: 皇上，我哋就人间拜个花烛而。
0: 哎呀，做咩啊？
1: 我再向阴

0: 皇上，老臣对此已万念皆灰，愿黑赐我再度归田，不愿保荣华再
1: 向。皇上，公主驸马亦能双双殉国，为臣者宁忍再食新朝之禄呢？望将我放逐还乡。
0: 不做了，不做了。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进城迎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笼。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

0: 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

0: 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庆报道。
3: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4: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3: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5: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纪念，高兴得不得了了。
3: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5: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3: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4: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3: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6: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9: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8: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0: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尧：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1: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2: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3: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9: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7: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8: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9: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8: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0: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

0: 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3: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4: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0: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4: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

0: 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 日本高氏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氏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4: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点30分，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5: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3到36度，广州市雷阵雨27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广东以法治之力守护绿水青山。今天12点南海开渔，广东全力保障渔业作业安全。广东交通防台风防汛贡献广东经验。广州龙超白云站开赛，市民助威体验文化嘉年华。南京大屠杀再添新政，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实施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广东也正以法典施行为契机，为美丽广东建设

0: 设注入强劲法治动能。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广东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贯暨全国生态日主题示范宣传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通过生态环境普法公益短视频、普法脱口秀表演等多元形式，系统宣讲生态环境法典立法精神、核心制度与实施要义，重点解读生态损害担责、系统修复治理、公益司法保护等关键法治内容。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法规与宣教科副科长张扬：
2: 将生态环境普法融入趣味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沉浸式的普法。下一步，我们也将充分运用线上线下的平台，做好普法的宣贯落地。
1: 据悉，生态环境法典共五编1242条，它将我国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整合，实现从诸法林立到总分统一的法治架构重塑。法典覆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全领域，确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原则，为地方落实生态保护责任提供了根本法治准绳。法典倡议社区代表植深小：
3: 对于普通居民来说，我们首先要学法、懂法，比如我们要主动地了解关于噪声、油烟等等方面的管控，还有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的法律边界，要自觉地守法建法，从日常的小事做起。
1: 为保障法典平稳落地，广东已提前完成配套法规清理与衔接。省人大、省生态环境厅对牵头实施的10部省级地方法规进行全面清理，修订5部，修改1部，废止3部，保留1部。新版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也于昨天同步施行，制度层面的立改废市协同推进，确保法典在广东实现无缝衔接，有效落地。汕尾市生态环境局城区分局副局长黄冠东：
4: 作为生态环境执法机关，我们将以法典作为根本遵循，严守执法规范，奋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随着法典正式施行，广东各地正围绕生态保护与法治实践展开积极探索。在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红树林检查公益诉讼实践展示区共建活动于14号举行。展示区建成后，将成为集典型案例展示、法治宣传、自然科普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在岳西，茂名电白区人民法院发布覆盖全域红树林的红树林司法保护令，明确划定保护范围，列明10类严格禁止的破坏行为，通过司法约束保护红树林发展。在岳东，汕头市也联合多部门，围绕法典要义、生态司法案例和绿色创业路径展开研学交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综合庭审判员董世宁：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红树林生态巡护与普法宣传，引导群众树立湿地保护意识，鼓励大家主动监督举报生态违法行为。
1: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广东发展的底色。今年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水质在深圳地铁黄岗口岸站、深云站，记者看到有不少周边工地的建筑工人来站内纳凉区歇脚午休。现场新增设了地电和 WiFi 等设备，方便大家躺卧放松。深圳市民王女士：
6: 这环境挺好的，带小朋友也很方便，看一下书啊，对，项目可以玩。
1: 深圳地铁洪湖站站区长赵子豪：
7: 针对周边工地集中、户外劳动者较多的实际情况，车站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午休座椅，并新增地电150张、WiFi 发射器4个，提供更好的休息条件。面向亲子出行较为集中的站点，纳凉区则添置了书籍、绘本、医药箱等便民物资。
1: 在云浮，当地各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变为休息驿站，空调、桌椅、无线充电、微波炉、应急药品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成了外卖骑手、快递员、户外劳动者的优选休整点。不少从业者趁着接单间隙，进屋、纳凉、休息、补给、饮水，给设备充电、静心阅读，缓解高温劳作带来的疲惫。外卖骑手
8: 驿站是非常好，给我们的户外工作者一个好好的休息的地方，有一个饮料啊，或者一些茶水啊，缓解一下口渴都非常好。
1: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起全省雷雨明显减弱，气温再次升高，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3到36摄氏度，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降温。
0: 本台消息

0: 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的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百场县镇职工健康服务活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已覆盖韶关、云浮、湛江、茂名、揭阳、河源、梅州等多地偏远山区县镇，精准进驻产业园区、城乡社区、工地码头等职工集中区域，累计落地50场服务活动，服务基层职工约 1.3 万人次。14号晚2026年广东秋季促消费实在广东未在潮州招商推介宣传周活动在潮州开幕。昨天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地市重点商圈招商对接会同步举办，推动粤东四市商贸项目对接。本台报道，
1: 14号晚活动现场发布了粤卫21一城一站潮州鲁鹅 IP， 同时向公众公布潮州市星级餐饮企业名单及官方美食地图，进一步丰富实在广东美食 IP 矩阵。当晚潮州古城牌坊街同步开启为期三天的美食嘉年华，汇集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市共80余个美食及非遗展位，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尝体验。潮州市商务局副局长潘海业：
2: 潮州鲁鹅这个 IP 推出来之后，我们想达到的就是一个产业化、标准化的一个目的。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擦亮这个潮州鲁鹅的金字招牌，以一位带一业，一业带一城，实现潮州餐饮企业的一个持续壮大。
1: 福建省泉州市深创世界美食之都工作专班办公室专家顾问、泉州市名厨协会会长陈日兴：
3: 一个城市能够以一个美食来作为一个城市的 IP， 这个在我们国内还是属于首次。我看了这个启动仪式也非常的震撼。
1: 本次招商活动依托美食嘉年华及粤东四市重点商圈与餐饮品牌招商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成功搭建起集美食体验、产业招商、全域宣传于一体的行业交流平台，有力推动粤东餐饮行业互促共荣。汕头市林三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主理人林泽坤：
4: 肯定是过来潮州开店啊，因为我在你们牌坊街逛了一下，我觉得潮州这边的文旅啊各方面的东西做得特别的好，然后顺便这次过来最主要的参加这个会议以外，是选址去逛了很多潮州的一些商圈，我觉得都特别的给力。
0: 昨天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第二站比赛在白云湖东湖擂鼓开赛，今年的龙超不只是一场龙舟竞速赛，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龙舟文化嘉年华。本台报道，
1: 上午九点多，随着发令枪响，一条条龙舟在广州白云湖上劈波斩浪，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据悉，本站赛事共有32支龙舟劲旅参加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广州市黄浦区南港街龙舟队队员秦先生：
5: 好兴奋，天气好凉爽啊，比较凉爽了，比我哋平时训练嘅时间，训练时间比较长，我哋都适应到个500米嘅。
1: 而在岸边的绿草地上，观众们顶着烈日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加油助威。广州市民郭先生：
6: 差不多每年半他都我都来看，传统龙因为还有他那个什么花龙啊那些表演都还有，标准龙就很少，但是标准龙就比较短一点。
1: 除了紧张刺激的比赛，主办方在场边打造了沉浸式群众龙舟文化体验区，观赛群众可以体验龙头点睛环节，也可以体验一把陆上龙舟。纳德利龙舟文化基地文旅部总经理陈女士：
7: 群众们知道有龙舟赛都很踊跃的过来去观赛，那大家在旁边观赛，他们也很想体验一下龙舟的一个乐趣，那当然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到水上去体验，那就可以在岸上去体验这个陆上龙舟不一样的乐趣。
1: 此外，在白云湖东门广场还将同步开启龙舟嘉年华集市，活动贯穿周末两天，设四大主题展区，集结了40到50个特色展位，为市民带来沉浸式体验盛宴。
0: 本台消息，2026年广州安心家政服务月日前在广州启动。截至目前，广州市家政服务综合平台入驻企业超700家，注册家政从业者34万余名，累计落地服务订单超149万单，发放家政安心服务证11万张。新闻浏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

0: 电、毒气站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国铁集团昨天介绍，今年一月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月，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截至目前，国家超算互联网 AI 人工智能社区已汇聚1700多款国内外热门开源大模型，覆盖 DeepSeek、千问、Kimi 系列等国产大模型，用户登录社区即可按需调取各类模型，大幅降低智能应用研发门槛。
1: 广东广播新闻，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天，农历7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调研检查第四届肇庆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活动筹备情况，精心做好组织安排，倾力打造文旅盛会；肇庆工业旅游凭实力出圈，超15万人走进小鹏，他们以机器人造车；高腰区再添一张弯曲认证金标证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肇庆欢迎你。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牌坊广场调研检查第四届肇庆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活动筹备情况。张爱军来到啤酒嘉年华活动现场，沿着舞台区、主活动区、集市区等区域边走边看，详细检查舞台搭建、节目安排、特色展位设置、商户入驻、周边交通管理、应急处置等准备情况。张爱军表示，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是彰显肇庆秀美自然山水、独特历史人文的文旅品牌活动，是推广城市形象、促进文旅消费的有效途径。主办方及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重细节，全力抓好嘉年华活动的筹备组织及服务保障工作，倾力打造一场吃喝玩乐交融、多元文化交流、多彩业态交织的文旅盛会。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强化技防、物防、人防协同发力，围绕安检安保、食品安全、卫生医疗、设施保障、用电用水、人流车流管控等重点环节，加强统筹协调和各方联动，进一步细化落实工作措施，加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极端天气、突发事件等各类风险情况，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行。要加强统筹策划，坚持以会搭台、以酒为媒，有机结合广货行天下行动，精心安排活动陈展、演绎展示，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用心讲好肇庆故事，同时广泛动员本土景区商圈、酒店餐馆参与进来，持续放大活动溢出带动效应，推动更多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着力把啤酒嘉年华打造成区域标志性文旅窗口。据了解，本届啤酒嘉年华于8月15日晚正式启幕，为期9天，活动将在总结前3届活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接续打造肇庆特色文旅名片，以星湖像素、复古潮玩为核心创意概念，全面升级活动玩法与场景体验，特别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深化合作， 继续联合打造星光大道肇庆特别节目，系统整合各类多元化配套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场景化、高参与度的城市文旅盛宴。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智能造车流水线遇上文旅新场景，肇庆工业旅游正

0: 整条生产线没有一个人工的焊接工位。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体车身骨架的拼接全过程。
1: 家长陈先生
2: 见证了这个中国工业的强大，也就希望大家多来旅游和参观。肇庆不仅有山水，也有工业城。
1: 从综合楼的工业风网红打卡点，到品牌展厅的智能出行成果展示，再到冲压、焊装、总装三大车间的全流程开放，整条参观路线把汽车怎么造的硬核知识拆解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小鹏集团智旅研学负责人曹先生：
3: 小鹏 AI 科技制造之旅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去让大家了解中国4.0 的一个工业生产基地的一个参观线，可以看到一个铁片到最后面一整辆车下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我们冲压、焊装、涂装的一个自动化率都是100%。从2025年的11月15号开始正式对外测试，到目前大概是接近150,000人的一个接待体量。
1: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国内工厂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6%，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高达68%，成为旅游市场新进热门业态。如今，以小鹏肇庆制造基地为代表的高科技工业旅游项目，正依托龙头制造企业的硬核资源，打造出全新的特色旅游场景，为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文旅动能。肇庆山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凯莹：
0: 现在肇庆这边工业游的一个反响情况怎么样？
4: 非常好。这个工业游的话呢，发展到现在中国制造智能这一方面的话呢，基本上是冲击了整个研学的市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目前肇庆已成功创建7家3A级工业旅游景区，形成覆盖智能制造、日化科普、大健康、非遗酿造、数字电子、酒文化、油茶康养的多元工业旅游矩阵。未来肇庆还将持续推动工业旅游提质升级，让更多工业亮点变成旅游热点，进一步擦亮山水肇庆制造新城的文旅新招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肇庆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调理斑点叉尾回产品通过审核，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这也是高腰区第4张湾区认证产品证书，彰显当地水产业标准化、高端化发展成效。记者在振业水产的展厅看到，这里陈列着烤鱼、火锅、剁椒叉尾鱼、芥母罗氏大虾等多款种类丰富、方便快捷、包装精美的预制菜产品。其中，本次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的调理斑点叉尾回，是一种经提前腌制、只需简单烹煮即可食用的便捷预制产品。车间内，该产品正打包发往华北供应连锁餐饮，产品市场热销，月销量600吨，月销售额超2400万元。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军志：
6: 作为大湾区统一的高品质标识，认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客户认可，认证实现粤港澳三地互认，供港澳产品可享受通关便利，检测互认通关时间缩短近1/3，降低重复检测成本。
1: 据悉，湾区认证实现一次认证三地通行，认证实行全链条严苛审核，配套溯源与赔付机制，是大湾区高公信力品质标识。本次认证提升了振业水产品牌认可。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师兄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惊恐性牙疫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基孔肯牙热。一、认识基孔肯牙热。基孔肯牙热是由基孔肯牙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基孔肯牙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基孔肯牙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至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样预防？基孔肯牙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基孔肯牙热嘅传播。预防基孔肯牙热，主要嘅防控措施系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嘅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基孔肯牙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